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268元每张，9月1号至30号购买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惠双人票仅需268元，其中一人是教师即可使用教师季的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购买。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波优惠，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或同城平台抢购吧。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呢，即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首先，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的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影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础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团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 8799-6000 8799-611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十一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只有几天假期，去哪儿玩好呢？如果呢你想来一趟旅程，一次性打卡边境历史、碧海海岛、海水温泉，感受地道的渔家烟火，那么这条从哈尔滨出发十一丹东四天的行程你不要错过。咱们呢是自驾出发，一站式领略辽东多样风光，江桥历史、海岛沙滩、温泉康养、地道海鲜，一趟旅途让你全部拥有。行程呢还包含超多值得看的景点，承载峥嵘岁月的鸭绿江断桥，站在江边就能眺望对岸的异域风光，全国唯一完整展现抗美援朝历史的纪念馆，在一件件馆藏文物里重温热血往事，登上退役功勋护卫舰丹东舰，近距离的去感受中国海军的铁血风采，还有黄海北端第一大岛大陆岛、月牙湾碧海沙滩，探寻甲午海战的遗迹。那整个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是安排的井井有序啊，让你什么心都不用操，直接跟咱们就是爽玩啊。那想要去旅行又不想就把整个十一假期全部都耗费的，那这个四天的行程特别的适合你，每个人只需要1980元，一价全包。如果你说啊，家里面老人想去，但是呢又不想开车，不会开车怎么办呢？咱们还可以选择我们的大巴团，同款行程一同出发，一起呢去看鸭绿江的奔涌、黄海海涛的翻涌，以及这场金秋的山海之约。想要想详细行程的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原价268元，9月1号到30号学生双人票、教师双人票特惠仅需268元，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元，只降100元。9月25日至10月7日，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购特惠票，市民游客别错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00，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即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们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

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品添彩。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在广电各类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 8799-6000，8799-611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

0: 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它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

0: 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我爱你。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短剧、微视频的一些拍摄、学员节目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8799-6111。
1: 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年909的品质行程呢，一直是受到大家的喜欢。那么今天呢，是中秋假期，我们也在期盼着下一个11小长假的一个到来。11小长假有7天的假期，我们来怎么样去安排好自己的假期的出行计划呢？有的人呢，是不太喜欢把7天的假期全部都用于旅游，回来的时候没有时间休息。那么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4天的行程都刚好适合大家。10月2号出发，然后4天的时间我们就回来了。有这个我们海参崴的这个经典的行程吧，一直算是我们近期就近半年来说大家比较期待也非常喜欢的一个行程。而且所有去过俄罗斯海参崴的朋友回来之后呢，都觉得不虚此行。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呢，我们是可以一次性的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全都体验遍的啊。就像电影《七月与安生》里面的那个灯塔叫托卡内夫灯塔，你说

送大家海鲜大餐应季的鱼子酱啊，各种海鲜呢全部都有。最出彩的当然要数帝王蟹自由啊，怎么样自由法，每人一只按人头发放啊，足够豪横的一种吃法。之前呢咱也是没法想，因为在我们哈尔滨，我们去点一只帝王蟹的话，可能就是全家聚餐的时候去点一只，那整桌下来之后呢价格也不便宜，是不是？但是呢每个人其实吃不了几口，吃不上很多。但是我们来到了俄斯海参来，既是非常鲜甜的刚从海里打捞上来的这个帝王蟹，又是可以每人一只，这种很过瘾的吃法呢，我想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在这里体验吧。我上次去的时候呢还特别发了朋友圈，我说这个帝王蟹一定要吃大的啊，显得人脸比较小，因为它整个的帝王蟹连那个爪子撑开之后确实是很大个一只，然后里面的那个肉呢非常的肥美鲜甜的啊，很好吃。那为了让大家体验的更丰富呢，我们还给你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让大家在迷人的海滨营地侧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一起起来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上爽口的俄罗斯啤酒，哇，真的很过瘾很满足。这个假期呢，让我们909带着大家一同前往俄罗斯的海参崴，只要你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哎，那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啊，签证什么的都我们帮您去搞定啊。成人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非常的安心又省心。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即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理念。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础。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们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8799-611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0: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

0: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1: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0: 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有的时候孤单了，并不一定要想起某个人，可以想起我们一同去过的海边，一起看过的风景。当你厌遍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景区，这个十一跟着909解锁东北最宝藏的边境海岸线丹东。这个时间呢，也是一年当中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最舒服的黄金窗口期，没有酷暑暴晒，只有温柔海风、肥美海味，全程沉浸式解锁高舒适度的体验，漫步大陆岛碧海银滩，静候黄海浪漫日出，看潮起潮落，独享海岛慢生活，踏足鸭绿江断桥，触摸岁月痕迹，读懂红色峥嵘历史，登退役功的功勋舰，感受大国海军的力量。旅途呢，更是全程舌尖盛宴，金秋限定东港飞蟹，鲜活肥美的黄蚬子，地道的边境烤肉啊，顿顿新鲜，口口鲜甜，实现真正的海边美食自由。如果你玩累了，咱们就泡一泡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海水养生温泉，稀缺地质资源，舒缓筋骨，治愈疲惫，这是普通温泉完全比不了的一种特别的体验。哈尔滨呢，统一集结，车队同行，自驾大巴任你选择，全程三晚品质住宿，所有门票船票全部提前搞定，不用你做攻略，不用你费心思，1980元一价到底，轻松玩转山海丹东，金秋限定优选行程，名额紧张，赶紧私信抢占名额吧，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1: 走一回，
2: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街路熙熙攘攘，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忙乱的脚步里都是疲惫和勉强吗？当然不，真正的英雄是在认清生活的现实后依然热爱生活。别忘了，你也是自己的英雄。
1: 你好，我是许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2: 跟许峰侃车，跟专家聊车，许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4: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5: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车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广电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影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的主题晚会、文化节的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日可在哈广电的广播节目当中，以及我们的这个电视节目当中，新闻媒体的平台进行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 8799-6000 8799-6111。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每一天都倍感珍惜。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景区，那么十一期间呢，909推荐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行程，一起去解锁东北最宝藏的边境海岸线丹东。这个时间呢，是一年当中啊，丹东风光最美、海鲜最鲜、气候最舒服的黄金窗口期，没有酷暑暴晒，只有温柔海风、肥美海味，全程沉浸式的解锁高舒适度的体验，漫步大陆岛碧海银滩，静候黄海浪漫日出，看潮起潮落，独享海岛慢生活，踏足鸭绿江断桥，触摸岁月痕迹，读懂红色峥嵘历史，登退役的功勋战舰，感受大国海军的力量。旅途呢，更是全程舌尖盛宴，金秋限定东港飞蟹，鲜活肥美的黄蚬子，以及地道的边境烤肉，顿顿新鲜，口口鲜甜，实现了真正的海边美食自由。玩累了，咱们就去泡一泡北方独一无二的天然海水养生温泉，稀缺地质资源，舒缓筋骨，治愈疲惫，这是普通温泉完全比不了的一种特别的体验。哈尔滨统一集结，车队同行，自驾大巴任选，全程三晚品质住宿，所有门票船票全部提前搞定，不用你做攻略，不用你费心思，1980元一价到底，轻松玩转山海丹东。金秋限定优质行程，名额紧张，赶紧私信抢定名额吧，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以及专业的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

0: 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领导孩子的语音基本功。优势三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演出的机会，官方各类的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是全媒体的出镜曝光，短视频影视剧的拍摄，学员节目呢可以在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进行播出，颁发电视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以及圆孩子们当一个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000，8799-6111。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太脆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正在运营中，持续为大家制造欢乐。梦幻冰雪馆超值福利来袭，标准成人票价原价268元，9月1号到30号学生双人票、教师双人票特惠仅需268元，教师季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仅售168元，直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特惠票，一大一小畅玩仅需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居民即可购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特惠票，市民游客别错过。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如何去呢？当然我觉得可以规划一个出行的线路吧，并不是说我要辞职，我要去远方啊，我要怎么怎么样。给自己呢一个小小的假期，就足以让你的心灵和身体好好的放松一下了。尤其是很多人呢想要去感受一下异国风情的，其实呢就在我们哈尔滨附近啊，有一个能够去直达并且非常方便啊，离哈尔滨很近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个地方呢，既可以感受到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又能够一次性的把人间烟火全都体验的遍。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呢，其实都藏着一种独有的风情。我上次去的时候呢，比较喜欢漫步在它的百年滨海步行街上，里面呢有很多份儿啊，这个手工艺人啊，他们在街头唱歌。那个时候我就想吧，虽然语言不通，可能我们的旋律上也并不是能够很合拍，但是呢，当你站到这儿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音乐没有国界。当时他唱的最后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啊，他唱的是“大斯维达尼昂”，大斯维达尼昂。当时我在想，这句我知道啊，是再见的意思。然后呢，随手就可以在街边的咖啡馆里点上一杯你喜欢的，或者是你想尝试的俄罗斯本地的咖啡，能够去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俄罗斯呢，这个地方为什么叫俄式慢生活呢？因为正常人家要上班的话啊，是一个礼拜七天，只上四天班，剩下的三天呢是固定的假期，而且呢每天的工作时长不会超过六个小时，还包含了他的午休和午餐的时间，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的生活是很悠闲很自在的，尤其是在海参崴本身呢，大家来到这里就是来度假的，因为是海边嘛，你随处可以见很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去漫步。那在鹰巢山的制高点上的时候，其实我的感触是最深的。当时呢，我是在百度地图上为我定了一下位，我呢就站在了最后一片大陆的这个陆地上，身后呢是万丈深渊，当然下面呢是广阔浩瀚无垠的太平洋。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也很幸运，它是一个特别的打卡点。生活当中呢，包括每一个不同的城市，每一个不同的地点，都是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在里面的。我们踩过很多土地，但都不是如此，都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你会觉得山海浪漫，人间值得。在吃的方面呢，我们的行程依然是为大家准备的是909经典的品质行程。在俄罗斯海鲜大餐当中呢，除了有应季的海鲜，比如说鱼子酱啊，比如说他当地的那个鱼啊、螃蟹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开胃菜。因为在这顿海鲜大餐当中呢，我们给每一位升级加赠了一整只帝王蟹啊，让您自己去尝。

当时按人头来发放的，非常的奢华，很豪横了，可以这么说。因为在哈尔滨的话，我们要去点一只帝王蟹，可能就一家人去点一只，然后加上一些配菜这样吃，吃的还是不够过瘾吧。所以说跟着我们的行程去俄罗斯的海参崴，你是可以实现帝王蟹自由的。这个团费呢也只需要每个人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店，让您更安心更省心的出行。比我之前五月份去的时候呢，现在还又升级了一餐，叫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可以搭配上爽口的俄罗斯啤酒，然后来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那个俄罗斯的红柳大串你是一定要去尝一尝的啊，香气扑鼻不说，吃上一口真的俩字儿很过瘾啊。2599元，10月2号出发，只要你的护照的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啊，都是可以跟我们一同前往的，赶赴这场浪漫的周末之约。高铁前往绥芬河，从绥芬河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坐大巴去过境，非常的省心、放心又舒心。添加微信了解详情：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

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招募将开放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在舞台上的小朋友们报名加入。四大核心优势给孩子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广电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平方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的电视场景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海量官方大型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团员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践材料，为孩子综评天才。优势四，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影视剧拍摄、学员节目可在哈广电各电视平台、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推荐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 8799-6000 8799-6111。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掏给昨日。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杨坤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清晰地记住你的掌纹的话，那他一定是对你的关注有加。其实当一个人关注另一个人的时候，会记得他身上的每一个特点，甚至是他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若干年之后又能够如实地回答给你。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善待他。范玮琪，一半的我。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你有才，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害怕》，来自于薛之谦。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那这首《雨一直下》来自于张宇。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太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地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焦帅涵他说，他在某一次的睡梦当中听到有人在不断地在他耳边的呢喃着一段旋律，醒来之后他赶快用录音笔记录下来，然后再去跟音乐制作人陈俊廷说这段梦中的旋律，所以呢就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梦里花》。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

0: 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
5: 筑梦未来。

好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不管前面的爱情有多苦涩，分手的无奈，自我的表达，还是信念的坚持，人生的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像电影的片段一样，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的走过。哪些应该忘记，哪些又应该珍藏，这是每个人心中的价值判断。但是呢，由于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分享的记忆，也许是亲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好友，才使我们的生活有如此的意义的延续下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送上这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不要因为年龄而放弃你心底最想要的东西，比方说爱情。爱情永远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不管你是18岁还是78岁，追寻爱情和年龄无关。容貌难长青，而心却可以年轻一生，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接下来分享这首《淡水河边》，来自于戴佩妮。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接下来送上方力怡、巫启贤的《只爱一点点》。

你习惯晚睡，你喜欢发呆，你没有什么坚持的动力，你也觉得难做一个开心的人，你无法忍受那样的自己，又深知没有能力改变。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害怕，也别试图强迫自己。世事无常，总是会有一段日子用来浪费，总是会有着无能为力的不愉快，让你短暂的停留。而在今后闪闪发亮的时候，你要感谢这些糟糕的日子。分享昨天一样来自于谭维维。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所谓的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接下来送上这首《其实都没有》，来自于杨宗纬。

善良是很珍贵，但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如果不能够加以选择和辨别的进行，只能成为人的弱点。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糟糕，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善良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迁就，而应该是睿智的。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偶像式的玛丽苏的剧情了。接下来分享这首《野孩子》，来自于余子贝。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FM

FM 90.9，精彩继续。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继续听到的歌，陈慧琳，你不一样。

喜欢的歌慢慢的弥散在耳边，可能就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失去了联系，而在听到的时候呢，就是一片温暖，就像与故人再见。可是有的失去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汪苏泷2010年发行的专辑总共收录了汪苏泷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歌曲，虽然整张专辑的音乐部分全部都是汪苏泷一个人包办的，但是风格却不会因为出自一人之手而让人觉得特别单一。接下来听到的是慢慢懂

那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到这首《无家可归的人》，来自于汪峰。

在漫长的一生当中，无论多么的苦，都要坚持下去，就会得到幸福。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是有你们在，我才有了最好的时光。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人生本来虚无，怎样才把潇洒给浪费掉？浪费的毫无遗憾，才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儿。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北北，一首《难道》。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FM90.9，我是吴桐。

面对着如今这么复杂的社会和这么变化莫测的人心的时候，当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总难给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答案千奇百怪。幸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提问，但是却有着上万种的回答。幸福是拥有，也是给予。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安静》。

的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何润东在1999年演唱的这首歌《没有我你怎么办》，是他的代表作，由徐世珍。

不管你有多么的真诚，遇到怀疑你的人，你就是有谎言；不管你多么的单纯，遇到复杂的人，你就是有心计；不管你有多么的天真，遇到现实的人，你就是一个笑话；不管你多么专业，遇到不懂的人，你就是空白。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你需要做的就是做最好。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叶炫清，一首《可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还有刘若英跟徐怀钰。

0: 一个号码，同一个住所，同名同姓，只不过不再是当初的人。你或许会絮絮叨叨说许多话，可是在他听来却仿佛是别人的故事。他还会打趣你是否能耐寂寞，因为他已经放下了。他口中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的那个人，虽然是过去的自己，但已经和现在的自己毫无关系。接下来送上一首《说好就算了》，来自于弦子。
1: 为什么言不由衷，还是

0: 许茹芸在歌里唱，难过的是当我遇上别的男子，我只在乎他身上有你的影子。我会觉得两个人互相喜欢没在一起那叫遗憾，分开后一个人单独守候那只能叫不甘心。不甘心的你也在独自一人的时候猜过不可能回来的那个人的心吗？
1: 继续来分享离人，来自于张学友。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郭富城所带来的《对你爱不完》。

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表达着一种平凡而简单的爱，也许是每个热恋中的人们最想和对方所表达的。其实爱并不需要轰轰烈烈，简单平凡就可以，相守到老才是真的幸福。把爱融入到生活当中，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滋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平，秘密。

现在时间23:46。分享周慧所带来的《爱过不伤心》。

当年看《天与地》，刘德华抱着死去的陈少霞在街上绝望痛心，就想起了这一首歌。有的人是失去了让你难以忘怀，有的则是因为风吹面纱瞥见的那一回眸，神秘让人久久难忘。来听到这首《敌人》，来自于郑中基。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

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
6: 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就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滋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3: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4: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3: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4: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华健带给你的《棋子》。北京时间的7: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早安。

0: 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接下来的时间跟您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首期招募将开放的是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来说一说报名之后四大核心的优势到底是怎样的，给孩子带来怎样的一个成长的历练。比方说第一个，广电顶级专业场地进行实际的训练，比方说千米演播大厅、500平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日常训练教室，孩子在真实电视场景当中进行排练，效果可以不用说了，直接翻倍。第二个呢，就是拥有一线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可以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另外第三个呢，拥有海量官方大型晚会演出的机会哈，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们登台演出，舞台经历可以作为综合素质评价实战的材料，那为孩子综评天才。第四个，全媒体可以说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拍摄，学员节目可以在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学员还可以推荐参与到这个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的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更多的家长朋友，如果你的孩子更加的外放，喜欢朗诵、喜欢唱歌、热爱舞台，或者说你的孩子刚好相反，他会胆怯、会紧张，会不敢登台，那我觉得可能都需要你来报名，因为会通过此次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和锻炼，让你的孩子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跟收获的经历。所以在这里呢，也欢迎大家哈，抓紧时间可以拨通电话直接报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冰花艺术团，成为其中的一员，获得更多的锻炼的机会，成长更快。拨通电话87996330，87996330，87996330。
1: 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7:4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福利内容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还有包括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生态露营区，包括了自驾房车的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现在呢正在运营当中，持续的为很多的朋友制造快乐。所以为了回馈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厚爱，梦幻冰雪馆还特别推出了一系列的超值优惠，比方说梦幻冰雪馆标准成人票价呢，一个人是268，9月1号到30号期间购买学生双人票只需要268，本科及以下学生两个人同行使用。教师季特别推出了双人票特惠，只需要268，其中一个人是教师就可以使用。教师季呢特惠单人票、音乐节、演唱会特惠票只需要168，只降100元。9月25号到10月7号，那大家还可以抢购团圆中秋的特惠票，一大一小只需要235元，只要一人为黑龙江省内的居民就可以使用哈。也就是你有省内的居民身份证，无论是哈尔滨市区的还是其他的市县的都可以。所以在这儿特别提醒大家哈，不要错过了这一波优惠。在假期当中，你可以走进冰雪大世界，感受不同的乐园带给大家不同的快乐。那现在赶紧登录到的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和同城平台，都可以分别抢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